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

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伴。

据估计，阿根廷生产的食品中多达三分之一会被损失或浪费。在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之际，专家提醒人们关注造成食品损失和浪费的原因，并提出减少食品丢弃的具体建议。每年的9月29日是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联合国通过正式决议设立这一纪念日，主要目的是避免食品被浪费，因为食品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一份报告，阿根廷生产的食品中，估计多达三分之一会在食品供应链的不同阶段遭到损失或浪费，从最初的农业生产一直到最终消费。在我国，每个人平均每年会丢弃38公斤仍然适合食用的食品。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营养师协会的注册营养师弗朗哥·莫内莱斯表示，他还指出，家庭中被丢弃最多的食品通常恰恰是营养价值较高的产品，包括新鲜水果和蔬菜、乳制品以及面包和烘焙食品。这一问题并非阿根廷独有，而是遍及全球。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3亿吨状况良好的食品被扔进垃圾桶。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据，全球生产的食品中约有14%在收获至配送期间损失，另有17%在零售环节和家庭中被浪费。食品损失主要源于技术故障、物流问题、基础设施不足或恶劣天气等因素。这些问题会在食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降低食品的数量或质量，而食品浪费则是指原本完全适合且安全供人类食用的食品，却由于一些本可避免的决定或原因而被丢弃，例如购买过量、计划不当、保存不善或对食品外观的要求等等。因此，减少食品损失和浪费已经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粮食主权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正因如此，联合国大会将9月29日确定为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旨在提高人们对这一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并推动在各个层面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除了加强教育和宣传，让人们认识到珍惜每一份食品资源的重要性之外，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营养师协会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帮助家庭减少食品浪费。购物前检查家中现有的食品，根据可以准备的餐食制定购物清单，并带着明确的消费计划购买食品。采用先进先出的原则，也就是说，最先购买或放入的食品应该最先使用。正确使用冰箱，根据不同食品所需的保存温度进行分类摆放，例如上层放熟食和剩菜，中层放乳制品和鸡蛋，下层放置于密封容器中的肉类，抽屉用于存放水果和蔬菜。冷冻食品应标注日期，蔬菜冷冻前应先进行焯水处理，并且始终在冰箱冷藏室内解冻。充分利用剩余食物，可以将剩菜用于制作一些万能食谱，例如炒菜、蛋饼、汤和可乐饼等，同时也可以利用一些通常不被充分利用的部分，如蔬菜的茎叶以及清洗干净的果蔬皮。剩菜应在2小时以内冷藏，并且重新加热时应彻底加热，而且只能进行一次高温复热。
在全球饥饿人口仍在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每天都有大量可食用食品被损失和浪费，因此减少食品损失和浪费至关重要。这是一项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需要食品供应链中所有参与者的合作。只有通过共同的努力，才能保障粮食安全，并为子孙后代保护我们的地球。阿根廷入选2027年奥斯卡参赛影片已经确定，目前入选的影片将由好莱坞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进行评审，随后进入15部入围候选影片名单，该名单将于12月15日公布。电影《沼泽圣母》已被阿根廷电影学院选中，代表阿根廷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第9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2027年的3月14日举行。这部由劳拉·卡塞贝执导的影片改编自玛丽安娜·恩里克斯的两篇小说，由本哈明·奈什塔特改编为电影。该片本月初已经被选中代表阿根廷提交给格雅奖的评选委员会。这部电影将角逐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的奖项。获选影片的故事发生在2001年12月社会动荡爆发后的那个酷热难耐的夏天。娜塔莉亚、玛丽埃拉和约瑟菲娜是三名生活在布宜诺斯艾里斯郊区的少女，她们都爱上了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迭格。一名名叫西尔维亚的成年女子出现后，赢得了这个年轻人的青睐，这尤其激起了娜塔莉亚的嫉妒与愤怒。在祖母丽塔的带领下，她开始接触一个充满咒语与超自然力量的世界。本周四是提交影片的截止日期，提交的作品随后将由好莱坞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进行评审，并从中选出15部预选影片，于12月15日公布。最终，最佳国际影片奖的5部正式提名影片将从这15部预选影片中产生，并于2027年1月21日与其他奖项的提名名单一同公布。第99届奥斯卡的新变化是，除了各国自行选出的代表影片之外，凡是在格纳、柏林、威尼斯、圣丹斯、多伦多电影节上获得的最高奖项的影片，也将自动获得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的候选资格，即使这些影片并非其所属国家正式选送的代表作。因此，一些已经提交给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并进入竞争的影片，早在数月前就已经开始了奥斯卡宣传活动。

根廷机场公司特许经营权延长，并追加6亿美元的投资。这项措施通过一项决议正式公布，于本周一刊登在官方公报上。阿根廷政府已与国家主要机场运营商达成协议，将35座阿根廷机场的特许经营期限延长至2049年，并可选择再延长7年。该公司负责运营埃塞萨机场、豪尔赫纽伯里机场和科尔多瓦机场等战略性机场，并占据全国航空运输量约90%的份额。其机场网络约有2100名员工，每年接待约4300万名旅客。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由企业家爱德华多·欧内金领导的美洲企业集团旗下的阿根廷机场公司将追加投资6亿美元。这笔资金将叠加于2021年至2026年期间已经投入的6.06亿美元，用于机场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这些资金不会纳入由特许经营商向国家缴纳的特许经营费所支持的信托基金融资机制。目前，这项特许经营费约占公司总收入的15%。公司的收入来源包括机场费用、商业租赁、停车费以及其他与机场运营相关的服务。此次承诺的新增投资将完全由公司直接承担。尽管协议可能不会列出具体项目清单，但业内多个消息源指出，最有可能实施的项目之一是在埃塞萨国际机场建设一座新的国际到达航站楼。该机场是外国旅客进入阿根廷的主要门户之一。此次特许经营权重新谈判的过程可以追溯到2020年，当时阿尔维托·费尔南德斯担任总统。在新冠疫情以及航空运输停摆的背景下，公司认为危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合同的经济平衡。最终双方当时达成协议，将特许经营期限延长10年至2038年，同时由当时名为阿根廷2000机场的公司投资6.06亿美元。这项投资承诺今年基本已经完成，相关工程涉及豪尔赫纽伯里机场、埃塞萨机场以及国内其他机场，其中包括图布曼和福摩萨机场。新一阶段的谈判是在哈维尔·米莱就任总统后启动。据业内消息人士称，达成的协议为特许经营商确定了14.3%的内部收益率，低于公司最初要求的约17%。与此同时，政府拒绝将大型投资激励制度的优惠纳入协议，这也是该公司提出的要求之一。协议还包括终结国家与机场运营商之间尚未解决的索赔和争议。由于总统米莱此前与拥有阿根廷机场公司的美洲企业集团存在职业关系，他已回避参与与该特许经营商、其股东及关联公司有关的决策。这一做法旨在维护制度透明度，并避免外界对政府决策公正性提出质疑。尽管阿根廷机场公司占据了国家大部分机场运营业务，但它并不是该行业唯一的企业，属于塔拉图蒂家族的伦敦供应公司目前拥有乌斯怀亚·特雷利乌和埃尔·卡拉法特国际机场的特许经营权，是阿根廷机场体系中的另一重要运营商。阿根廷州将陪同

希望此次机会就立法路线图寻求立场上的进一步协调，以确认出席的省长包括内乌肯省长、丘布特省长、内格罗河省省长、圣克鲁斯省省长、门多萨省省长、恩特雷里奥斯省省长、萨尔塔省省长、科林特斯省的省长，还有查科省的省长、胡胡伊省省长。 圣胡安省省长以及卡塔马卡省省长。此外，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首长豪尔赫马克里也预计将出席。上一届旨在吸引投资的活动，同样邀请了数位省级代表，他们曾在纽约举行的专题讨论会上发表讲话。与此，此次他们也将积极参与阿根廷州的各项活动。 事实上，米莱政府需要多名盟友的支持，以推动包括关键法律在内的立法通过，其中包括选举制度改革。这项改革可能有助于推进哈维尔·米莱寻求连任的目标，以及推动2027年度国家预算案获得通过。总统府部长会议首席部长迭格·桑迪利正在负责相关的协调工作。 他也将加入总统代表团前往法国。代表团成员还包括总统府总秘书卡琳娜·米莱，以及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外交部长巴波罗·基尔诺、司法部长胡安·包蒂斯塔·马伊克斯和卫生部长马里奥·卢格内斯。

0: world. D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HAI, Argentina al mundo.
2: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RAE.Atahualpa Yupanqui, 人是行走的土地。被认为是阿根廷最重要的民谣歌唱家赫克托·罗伯托·查维罗190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贝尔加米诺出生，但是当他还是很小的时候就自称为 Atahualpa Yupanqui，为了向留在其血脉里的印加血液而致敬。阿达瓦尔巴是印加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在克丘亚语中表示与鲁班基一起，意思是那个来自远方想要告诉你一件事的人。

0: 达瓦尔巴在农村出生和长大，像大多数的农村人一样，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是一个安静和谦卑的人。他的大部分作品是讲述神秘的地球、人类和农村的风景，并涵盖音乐、文学和电影。他是阿根廷民谣最重要的人物，他这样用吉他回忆他的艺术生涯是如何开始的。
1: Bautista Almirón, mi viejo profesor de guitarra, cuando yo tenía 9 años, 10, que mis padres me recomendaron。
0: 阿达瓦尔巴回忆说，他大约在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弹奏吉他，因为没有小提琴老师，所以呢，他的父母就把他送去学习古典吉他。在离家最近的小镇子里，胡宁20余公里的路，经常骑马去上课。他需要做一些花匠的工作来付学费。那时他有过的唯一的一位老师。

他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他创作了歌曲《印第安人的路》。不久之后呢，他到达了胡胡伊、玻利维亚和加里查基耶斯。从那时开始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旅行。阿达瓦尔巴说自己是一个流浪者、行使者、朝圣者。他为了养活他自己，在他早年的青年时期呢，就曾经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但同时也作曲。他每走一个地方都带着他的音乐，他认识的每一个空间都是他灵感的源泉。有时那些只是他路过的地方，但都将他们记录下来，然后进行创作。阿达瓦尔巴说，避免他们分散和消失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使命。1943年，阿达瓦尔巴创造了《石头和路》这首乐曲，也许到那时起最重要的作品，是一首具有现代性的桑巴，以及经过熟虑的歌词。阿达瓦尔巴向我们提供传统遗产的幻觉。

1945年，阿达瓦尔巴·茹班奇加入了共产党，一直到1952年，他批判匹隆政府的态度使他在自己的国家沉默了多年。1947年至1953年呢，他的表演被禁止，不能够参加广播节目和录音。

1944年，在他被禁演之前不久，他录制了《放牛人》这首歌曲，被他定义为一个稍微具有社会情调的歌曲。但这首歌曲呢，受到了批评。回想起来，一个天才，一个里程碑，一个具有社会印记的民间传说的开始。事实上呢，鲁班基被认为是拉丁美洲作曲家伟大的先行者，作词、作曲和演唱集一人之身。他在维克多、哈拉、恰布嘎、格兰达和西尔维奥·罗德里格斯之前进行这种演唱方式。

0: 这样他被皮隆政府禁言，开始定期到欧洲。他在欧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1949年在共产主义国家演出，向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然后呢，他又在巴黎演唱。在那里，他与其他众多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相识，其中他认识了伊迪丝·瑟雅夫。伊迪丝呢，被他的艺术所震惊，并真诚地邀请他为巴林的市民演出，演奏会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阿达瓦尔巴回忆当年的情景。
1: Yo tenía amistad con Paul Éluard, entre poetas, y un día me dijo, mañana no tomes compromiso, ven a casa a cenar una gente que...
0: 阿达瓦尔巴说，在巴黎，伊迪丝·瑟雅夫将他介绍给观众们，并说巴黎不能不认识他的音乐。皮亚夫自己雇用了一个剧场，印刷了海报广告宣传这位阿根廷的音乐家。那是一个荣耀的时刻，他成为被人们崇拜的人，并前往西班牙和日本，要与他签合同的人蜂拥而至。令人不解的是，在阿根廷仍被禁言，因为他仍然被认为是老共产党员。

阿达万尔巴继续往来往返，总是为我们讲述远方泥土的故事。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他选择了科尔多瓦的塞罗科罗拉多作为他的住所，他一有机会就回到那里，并要求在那里被埋葬，在他自己种植的一棵树下。阿达瓦尔巴·鲁班提于1932年在法国逝世，享年84岁。他一生共创作了300首歌曲，以及撰写了10本左右的书籍。

0: El camino, yo creo que se compone de infinidad.
1: 道路由无数到来的人走成，这是它积极和美丽的方面。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o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